0: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未来三天我省仍然有阴雨天气，今天有冷空气影响啊。明天早晨沿江及以北地区呢气温会比较低，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
2: 和专项的排查，难以形成长效的机制，急需法治的支撑。我们这个
3: 二元减三十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老年人的养生观念很统一，只要多动脑、多打排下棋，大脑就不会老，就能远离老年痴呆。这些日常的益智活动真的能够挡住老年痴呆的发生吗？在全民重视养老护脑的当下，正确的护脑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应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徐应医生。下棋打牌动脑有用，但是远远还是不够的，这是单一的脑力的锻炼，相当于给大脑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如果老年人一边天天打牌，一边血压也不管，血糖也不控制，常年是久坐不动，不去社交，大脑的血管也就会持续的受损，脑神经细胞也会受损。所以我在临床上也看到很多的爱打牌的老人，他最后还是会得痴呆，所以预防痴呆是一个

0: 学习，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筑牢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经常性查改突出问题，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改落实，深入践行为民宗旨，聚焦民生热点，加强法治供给，把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作为监督重点，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着力加强制度建设，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板，不断提高人大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要对照年度工作要点，扎实推进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认真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会议期间，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2次主任会议，听取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各项议程审议情况汇报，决定将有关法规草案和决定、社区市报批法规和法规性决定、人事任免案等提请表决，原则同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安排。
1: 根据省委部署，十四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集中反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省委书记信长兴在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本次巡视和督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立杰出席反馈会议，各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被督查党组织反馈了巡视和督查情况。反馈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折不扣抓好巡视整改工作。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体现到各项工作中，更好扛起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把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注重实干实绩，突出真改实改，确保巡视成果经得起检验。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自身整改台账，压查滚动整改，定期对账消耗。一把手要对整改负总责，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推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真正整改到位。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在抓好自身整改的同时，要把整改监督与政治监督、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建立整改监督台账，加强跟进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加强整改统筹协调、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针对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加强系统谋划和统筹指导，优化政策供给，推动完善制度，深化治理。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3: 昨天全省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史志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重点群体和重点地区，认真细致抓好识别认定、监测预警、动态调整、精准帮扶工作，有针对性地帮助重点帮扶县区夯实发展基础。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增强帮扶。

对象内生发展动力。要对不同帮扶对象分类施策，精准落实就业、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养老等帮扶政策，发挥常态化联席会议、五方挂钩、南北结对帮扶合作等机制作用，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体系，汇聚各方力量，营造良好氛围，全力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持之以恒地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民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医疗保障局以及有关市县做交流发言。政协。

网格巡查、责任人自查、物业协查的多方协同机制，学校、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每年必须对外墙、挑檐这些容易发生高空坠物的部位开展安全检查。条例还划定房屋安全鉴定硬性要求，明确鉴定机构准入门槛，对于排查出的危险房屋将下达解危通知书，危房禁止出

0: 子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探索了新路径。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0: 开启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光辉历程。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是青年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毛泽东的工作是负责登记《新道报刊》和读者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正是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令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二层东侧朝南第一间的文科学长室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工作时的办公室。1918年12月22日，在这里创办的《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为补充，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北大红楼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从这里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游行示威，之后红楼北面的广场多次成为北京学生进行革命运动的集合地点。如今的北大红楼又多了一块牌匾，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间间实地旧址，一幕幕复原场景，让今天的人们拉近了与先辈的距离。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次参观者慕名而来，感悟先辈们的求索，不忘来时路，才能更加坚定地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一栋石库门小楼静静矗立，乌漆木和后仓，当年的会议就是在中仓举行的。而在南湖狮子会渡口矗立的中共一大代表雕像群，定格的就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南湖开会前，代表们上游船前的一刹那。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会议进行至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中断。后来，根据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惠物的建议，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据王惠物回忆， 一大代表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距离南湖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一片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成立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在这艘船上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第三国际万岁！”

0: 今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那么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从保护土地等农业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等方面，构建起覆盖战略定位、产能保护、收益保障。
1: 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
1: 对，
2: 在我身上，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1: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0000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2: 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
1: 嗯，
2: 所以对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

0: 栽培了。
1: 对，冬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
0: 嗯
1: 设施栽培。
0: 嗯，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0: 嗯。
1: 他去那个，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
0: 嗯
1: 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
0: 嗯
1: 就
0: 哦
1: 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十几、20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
0: 嗯
1: 就只到那一块种植，有
0: 哦
1: 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哦，难怪是这样的，
1: 嗯，对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
1: 嗯，
0: 植，或者说只
1: 对
0: 能
1: 它，
0: 种一茬。
1: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嗯，嗯，那么
1: 嗯。
0: 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1: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0: 上市了。
1: 就是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的。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对，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0: 哇
1: 所
0: 塞，
1: 以他们会
0: 厉
1: 有
0: 害
1: 做
0: 厉
1: 这
0: 害，
1: 些。
0: 都跨出国门了啊！
1: 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
0: 也
1: 们也
0: 都
1: 会
0: 有了，
1: 吃。
0: 对。
1: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0: 是
1: 对，
0: 啊，
1: 但
0: 还有其
1: 是
0: 他做法吗？
1: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2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0: 对对，
1: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今年这2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0: 对，
1: 所以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0: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
1: 对，
0: 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1: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1: 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

0: 此后，李媛媛的残疾人直播团队逐渐壮大，团队成员罗仁娟。
1: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2006年，李媛媛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随着风口逐步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
2: 好，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呗，欣欣。
0: 辛苦搬砖的间隙，李媛媛时常还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把自己关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捷克领奖台上哭的女孩，那个在目睹医院被推着过桥的女孩。
3: 听了李媛媛的故事啊，真的是情不自禁的感觉就开始热泪盈眶了。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感觉怎么样啊？李媛媛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可以说赛场夺冠是一种成功，但是熬过苦难，重新扎根生活，更是一种了不起的胜利。人生没有永远的赛场，但是奋斗呢，永不止步。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李媛媛一样，不惧坎坷，努力做自己。生活里的冠军。

0: 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1002802的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1002802，400710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1002802，40071002802。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

0: 一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102802，4007102802。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矾九制的工艺。

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苏区称谓由此广泛传播。中共中央建立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中心的构想，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比较与斗争考验逐步明确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苏区形态在全国正式确立。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村隆重召开，大会历时14天，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发表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人们对毛泽东的称呼由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苏区精神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岁月中铸就。在这些局促简陋的木板间里，一个个国家的部委机构诞生，一项项法令政策密集出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预言。瑞金也由此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瑞金不只是一个地名，它是所有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试金石，是苏区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所在。当我们在新时代回望这片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荣光，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探索。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作家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一书中，把长征比作挂在这个星球上的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江西余都就是这个红飘带的起点。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跨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当年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是长征拯救了革命，是历史选择了余都，余都河从此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号，长征第一渡。1933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红军将士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余都河岸边。余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央苏区相对改变中国命运的时刻。1935年初，时值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了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拨正了

0: 就是通过交易达到自己的目的，那这我认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交易。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根据报道，美国和伊朗在继续推进间接磋商啊，就是通过这个斡旋方来进行这个磋商。那么怎么解读呢？双方磋商的内容有哪些？
0: 好的，我们先来说这个为什么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双方之间的互信它已经彻底破产了。比如2026年，就今年的二月，双方以战争，这个双方爆发战争，然后呢，到六月又签署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这两个东西，你看，最终都被美方这个单方面的废除，然后呢，反复的拉扯，美军啊，靠军事能力，试图让我投降妥协。那么我告诉你，达不到目的。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失败，就是你对我打的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一定会失败，并且呢，他还威胁，如果这个冲突升级，伊朗会把新式武器投入到战场上。那新式武器是什么？他没有说。那我学到啊，既然你没说嘛，那威胁的成分就更大。伊朗方面还说了，今天的波斯湾已经没有任何美军的舰船了。美军已经撤离到海峡入口的500公里之外，就表明了什么呀？表明了伊朗说在军事上我没有被打垮，反而我掌握了海峡的控制权和区域的主动权，这是在军事上绝不认输的一个信号。第二个，谈判上要抬高价码，怎么抬高？他现在强调是什么呀？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强调的是，你美国别无选择了。你只能承认战败，并且从地区撤军，才能结束战争。刚才你也讲到了，让美国去承认战败，这恐怕不太现实吧，对吧？不太可能吧？那么，伊朗军方此前也说了，美军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些种种，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来分析。很明显，伊朗是想把美方的撤军当做停战的核心筹码，借停火谈判重新塑造海湾的安全秩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政治上打美国的选民牌，那这什么意思啊？你看，发布会上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军民们有没有留意啊？发布会上说，我们命名了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这有意思啊。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这就是在拉拢美国选民啊，打美国的选举牌。那么发言人叫穆赫比，他就说了，美国人民不了解美国在过去70年里头你在做什么，你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美国老百姓你们不知道，就是拿着你们纳税人的钱去打仗，是吧？那这个时间节点刚好处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大概还有一个月不到，是吧？那这表面上是说给全球听的，全世界听的，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就是世界的这个在各地都有军事基地嘛，对吧？表面上说给世界听的，实际上他精准的瞄准了美国国内的选民，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是进行一个精准的布局，给他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你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要让美国承认战败，并且结束战争的三个用意非常清晰。主持人，
1: 那么在伊朗看来，如果中期选举啊，选民能用这个选票去惩罚共和党，那么可能局势会迎来转机。当然，这是伊朗自己的一个推测啊。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最后这一个来月的一两个月的时间，美伊谈判还有出现转机的可能吗？陈教授？
0: 我觉得很难说，为什么呢？我在美国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凡是了解国际政治的，有一句话叫“十月惊奇”。什么叫十月惊奇呢？那明天就是十月了，对吧？十月惊奇就是一般来说，美国的选举是安排在11月。那为了这场选举，在10月份会有很多灰犀牛、黑天鹅的事件，所以美国历史上总结了叫

十月惊奇，就十月里头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啊。所以要有没有转机，我们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也不能说一定会有，对吧？十月惊奇你想不到。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这个会不会有啊，有多大的可能。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考虑，在选前他会不会让

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

0: 刚刚我们说的，只靠吃一些米饭、馒头、面条这些碳水化合物来供能，那其实它这个能效还是比较低的。
1: 好，这就说到哈，老年人他的一个饮食现在关键的点啊，不是说要清淡，就只清淡的概念，不是说只吃米饭或者青菜啊，这个清淡和青菜是完全两个概念。清淡饮食的同时，我们的营养的配比一定要合理啊，咱们有参照的膳食宝塔，大家好好去学习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问几个生活中特别问到的比较多的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啊，少吃咸菜就算是减盐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很多老人都会觉得，我把咸菜都给断了，我现在还不叫减盐吗？那我正常吃生菜，你不能不让我吃盐呢？吃盐有劲儿啊，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那怎么去判断食物的含盐量，还有这个配料表，关键看什么？
0: 其实老年人呢，在家中做饭呢比较多，他会通过最常用的这个盐的摄取方式，就是我们的食盐，就是我们的氯化钠，另外还有一些酱油啊，或者酱啊，包括咸菜一类的啊。那针对于年轻人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饮食非常丰富了，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餐食，包括一些快餐，包括一些外出就餐，包括一些这个零食等等，那这些里面都是含盐的。那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就是最普通的一个薯片来说，包括一些加工食品来说，它里面我们去看配料表，那它里面的这个它只标注钠离子含量，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它不光是一些从食盐来，那它包括一些。就苯甲酸呐，包括一些亚硝酸钠、谷氨酸盐、单盐、钠盐啊等等，这些都是含有钠离子的，这些都是，就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一个盐哦。所以说，盐其实对老年来说，其实还是要提倡他要控制盐量，就是每天大概在1500毫克的这个钠离子含量，那换算成这个食盐的量呢，其实就是3克左右，3克到5克之间。那如果过多的摄入，那可能就是对心脑血管都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尤其是一些血压等等都是不健康的。
1: 怎么去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用盐上面啊，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就是我今天的整个用盐量还是可以的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偏多了？除了从口感上觉得咸的、淡的之外的，
0: 其实判断来说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啊，他放盐，有些人他是重口，有些人就是口比较淡。那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用这种控盐勺，就是前些年我发现南京很多疾控中心，他就给这个居民配发这种减盐勺，就那一小勺，它一碗就是3克。那你三个人，假如一家3口吃饭，那你放盐的话，3克盐，那就平均一人1克。那你一天3顿的话，那加起来3克左右，这就是一个是30克每天为宜啊。尤其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成人的高脂血症的患病率呢，是越来越高了啊，就是2020年的数据，那就是35.6%。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个人里将近有将近4个人都患有高脂血症，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也经常碰到很多周围的人都有这种高脂血症，那你的这个油的摄入，一个是量的摄入，一个是你油的这个就是选择上面，还是尽量选择植物油为主啊，尤其是我们推荐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有欧米伽3或者欧米伽6的，比如橄榄油，或者说这个亚麻籽油，或者说菜籽油等等，那这对人体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1: 好啊，我们也有听众在大蓝鲸 Live 上参与互动哈。我希望就是说实话，控盐和控油的分量啊，我都是超标的。那刚才王主任在讲到用盐的时候，说到了咱们那个标准的小盐勺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有这种很惭愧的感觉啊，因为我也。

0: 也是觉得，就是那个小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大概是，1个厘米的这个直径啊，然后小小的一个勺子，就是我曾经尝试过让我的母亲用这样的小勺子去放盐，然后那我得在旁边做监工，因为你会发现，你稍微一走开，他马上赶快再加两勺，然后说没有用，没有味道，然后后来他居然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他把盐给换了，他把那个碘盐呢换成了那个腌菜的大粒盐。哦，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大粒盐它其实会比碘盐更咸一点，是不是？所以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它在跟你斗智斗勇。但是从某种情况上，你也确实能理解，就是当你吃到嘴巴里这个味道很淡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影响食欲啊。所以我想问问王主任，你们家这个盐呢是怎么控的？也能不能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1: 我昨天晚上还特意就是拿我们家那个小盐勺，也去称了一下，我挖了一勺一平勺，要是多点它就超过3克了。然后一平勺，然后我就一称正好3克。那其实我在家也做饭，我有时候炒饭炒菜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意识的来点醋，或者放点蒜，放点什么这些番茄之类的，就是烧点番茄牛肉，哎。小孩子、老人其实都还比较喜欢吃，也不会觉得味道比较是这样啊。它也是一种这个糖分很高的一个这个自然糖，那所以说就不能说因为它是天然的而多吃，你还是要控制总量。
0: 来，再看一个，也要请王继辉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啊。今天学了不少，我们听众反馈特别好，希望说长知识了
1: 好，
0: 啊。
1: 谢
0: 谢
1: 谢。
0: 谢主播和王主任啊。你像这个隐形肥胖的人，我是觉得挺难给他建议的。你说他胖，他达标；你说他不胖，他那肚子还是个问题，到底怎么办？
1: 对，这一点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除了 BMI 以外，我们其实还有评估的这个数值，就是我们的腰围、腰臀比。其实你说他 BMI 正常，但是你腰围，比如说你都超过90了，男的超过90了，女的超过80了，甚至达到102了，那这种肯定是风险很大的，包括腰臀比，就是腰围跟臀围的一个比，那是也是要小于0.95的。如果超过这个数值，那其实也是有一些疾病风险在里面的。
0: 好，那王主任这样给大家来做一个小结啊，这个刚才讲了很多，其实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这样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来，请王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哎，好的。说了这么多，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说，第一条呢，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三少两多一天然。具体呢，就是少油、少盐、少糖。两多是什么呢？第一多呢，就是一个食物。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对，做个胃肠镜，
4: 肠镜没有做，没给做。
3: 你把那头子打掉啊，
4: 他又不是消毒的，
3: 反正有洗脑声浪似的，不要等了一浪之后再看。
5: 这位刚刚说话有些严肃的医生叫蒋桂琴，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在他的卫生室里发生。在中国农村，有太多人习惯小病挨一挨就过去了，等实在扛不住再查，往往已经晚了。蒋桂琴要做的就是一遍一遍劝，一遍一遍拦，把大病拦在门槛外面。在东红村，蒋桂琴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上8点前到卫生室，中午等人输完液，会利用休息时间外出上门诊。下午，冬天等到6点，夏天等到7点。说是下班，其实人从来没法真正离线，一个电话就能让他放下手头的事。
3: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就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6: 出去开会会牵挂家里吗？
3: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的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的发信息给我的。
5: 回村当村医，一干就是近30年。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因看到爷爷因为村里缺医少药，得不到有效治疗，便打定主意回村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

0: 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1: 你看他长大的好意思，
2: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3: 服务好，水平也好。
1: 但是年纪大点的，三门服务，
4: 我都比赛龙接的还要忙。
5: 讲一下，就一直扎根在这儿，
4: 现在感到好欣慰的，很好的。
6: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0: 但在村里当医生，光有热情还不够，你得跟村民斗智斗勇。
6: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5: 挂水、打针什么的，
6: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5: 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
6: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有的会劝回的。
0: 蒋桂琴知道光靠硬劝不行，于是她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健康防病知识，不讲大道理，就唠家常算细账。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2013年，大丰在全国率先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蒋桂琴主动挑起首批试点的重担。为了让村民接受这个新事物，她设计了不同的健康服务包。一开始村民并不理解，
6: 有高血压包，糖尿病包，有慢阻肺包。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慢病的数据，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0: 这个做法后来被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价为农村卫生改革的一座里程碑，在全国推广开。随着时代的发展，村卫生室迎来了新设备，蒋桂琴像一块海绵，不断吸收新知识。
6: 前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
5: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6: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0: 如今蒋桂琴荣誉加深，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但他最上心的还是那群老朋友。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他还得去一家老人家里测餐后血糖，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洞洪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6: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不是不能得大病的。反正老百姓信任你，这是最好的褒奖。金甲银羊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7: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8: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回听节目。欢迎大家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各位明天见。

0: 难度可能比较大。
1: 啊
0: 啊，你有没有找过律师啊？问过律师的观点？
1: 没有找律师
0: 啊。那我跟你说，就是我估计你接下来找的律师很有可能观点跟我接近，就是可能会比较难啊。首先，他没有直接原因。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你爱人的去世和交通事故和那个肇事方这中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很难建立直接原因。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这个间接原因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不好说，我认为是难度会非常大。因为什么呢？你老公去世，因为首先我非常理解啊，当天你说那个时候咱们怎么能考虑到什么做不做尸检这回事儿，是不是的？这个事发那么突然，对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尸检，也没有明确的医学上的死因报告的话，那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回头去说再搞清楚什么原因，因为6月3号嘛，这过去这么久了，对不对？那你老公的是什么死因呢？就是或者说他是一个综合性的死因，就是说因为你老刚才你也说了他自身也有一些疾病啊，对不对？那么可能再加上这次的这个噩耗的刺激，但是如果是一个多发的综合的这么一个因素导致你老公突发的这个让人惋惜的状况，那你说这个噩耗这个消息传来的刺激占多大比例，这个很难说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告了，对吧？你就把那个肇事方你就告上法庭了，那就法院酌情。但是我认为在酌情的情况下，可能那个比例会非常小，
1: 比例非常小。
0: 对，但是如果你起诉对方了，你倒是有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才大概听出来了。

0: 2026年4月份出使登机，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是真实的啊。那他从四月份跑到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1: 我是这个月的8月7号。
0: 好，他从4月到8月4个月跑了25万公里啊。这个
1: 我到 4S 店去才发现的，他
0: 不是不是，但是我的意思就这个数据也存疑啊。
1: 就是的。
0: 他四个月跑，如果说初始登记是四月份，那就证明这四月份这车才卖出去嘛，他才上牌才上路嘛，就这咱们这么理解初始登记对不对？
1: 初始登记3.5万公里，在表上看到，
0: 不是，是你现在的车上是3.5万公里
1: 啊？对啊。
0: 啊，那什么叫初始登记？什么叫初始登记？
1: 就是第一次登记的。
0: 对呀、啊，那就证明2026年4月份这车才卖掉才上牌吗？
1: 对啊，
0: 那么你现在说他已经跑了25万公里了，在 4S 店的 4S 店这25万公里是什么时候保养的数据？
1: 是2025年2月20号之后，一直到2025年11月30号之前。
0: 那他怎么初始登记之前这车就已经跑了25万公里了啊？二手车市场里边找一个靠谱一点的店啊，出了事儿你至少还能找到人。对方在抖音上，而且在长沙，你出了事找谁去啊？说了也不听啊！明天见。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
2: 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
1: 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6: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7: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6: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7: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6: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8: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6: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8: 因为

0: 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
10: 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竞技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5: 全国新闻联播二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6: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土

0: 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克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
5: 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6: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5: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6: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5: 嗯、
6: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5: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6: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5: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886-5050的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6: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
5: 嗯、
6: 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5: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886-5050，400-886-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6: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

0: 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886-5050，400-886-5050。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繁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
0: 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1: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块9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 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减这个实惠就难了。4009015588，4009015588。
1: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

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地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块9原封不动地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

0: 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寻一馆知文脉，赴一城见心声，
3: 见心声。
2: 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一馆赴一城。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一馆赴一城，我是董杰。今天我们探访南京博物院袁飞扬西汉广陵青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南京博物院年度重磅展览袁飞扬西汉广陵青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正在南博特展馆3楼11号展厅展出。展览汇聚了来自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青岛西海岸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10家文博机构的100多件组文物，全景式复原汉代人完整生活图景。展览策展人、研究馆员左俊先为我们介绍了展览概貌。
5: 展览主题是西汉广陵漆器。那西汉广陵漆器呢，主要是指我们江苏江淮流域的以扬州为中心的这一带的西汉时期生产的或者有地域风格的漆器。这次文物主要是来自于我们9家加我们南博的自藏的一共10家单位的漆器，总共的

0: 他身上的皮肤是没有弹性，只翻一次身，有时候他那个身上那个结的那个痂，那时候就放点石蜡油，他不就用夹子慢慢。
1: 去售卖西瓜了，因为太晚了嘛。我说你先去我们这个值班室去休息一下。他说，去你们队里面了，这个环境也不熟悉啥的，你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大爷说有，六一路。

0: 随着高昂的成本和盟友信任的流失，那么它最终的效果和对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五角大楼的报告呢，也罕见的承认了，就是美军的这个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其实主要指向的就是弹药的库存短缺啊，尤其是一些防空拦截弹。其实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之前多次否认啊，但是这个五角大楼也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好，其实都是直接或间接承认了的。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呢？
0: 那么五角大楼在他这个战损报告当中罕见的承认了美国存在叫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是将美国国防工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公之于众啊，属于自曝家丑的行为。正常来说，就大家很难理解说五角大楼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五角大楼故意为之，其实背后啊，存在着五角大楼的政治算计。那么具体来说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实就是哭穷要钱，对吧，为能够争取更多的战争拨款造势。那你看啊，五角大楼承认美军战略库存短缺，其实相当于告诉美国国内，为什么我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缺钱啊，对吧，你国会不得增加战争预算，这样我才能补齐战略库存啊。那么否则不要说应对伊朗的战事了，美国的全球战备都将无以为继。那么实际上在五角大楼这份报告公布之前，白宫已经向美国国会申请了$876亿的紧急补充拨款，那么这其中有671亿是要给五角大楼的。那么这份报告显然是为这671亿的拨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那么另一方面呢，五角大楼还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重置美国的军事威慑力。那么实际上找新的军事战线，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做生意出身的，那么典型的无利不起早的性格。那么这一点啊，在他这个两个总统任期当中其实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你看啊，特朗普打委内瑞拉打伊朗，其实都是垂涎这两个国家的油气资源。那么沙特要求美国帮着打胡塞武装，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给出足够让特朗普心动的价码。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0: 边从上面是都可以连通的。我们整个林堡的最高处，它有一种一览众山小，能纵观全园的这种格局。龙阳区的建筑结构呢是比较特别的，它是一个这种八卦形的感觉，民居的那种，也是中间的民间、次间、少间这种排列方式，只是它不是一个直的。中间是我们那棵大榕树，独木成林。
1: 虚实结合，写意与写实的互相配合，比较注重园林的诗意之美和意境之美。
2: 剧集还借鉴了古画笔墨意趣和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智慧，构筑意境化的叙事空间，尽显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灵动感，并且借用流转变换的光影，融合写意与写实兼具的创作手法，铺展悠远绵长的诗意意境，传递出自然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美术指导杨焕。
1: 光影做递进的引导，把光线过滤成一种柔和的光影，尽量做到这种虽游人坐晚天开的这种感觉。
0: 这个竹画架是从仇英的画当中去复刻出来的。
3: 这里我们参考了拙政园的无竹幽居，从四个圆洞门看出去是40不同之景。

灵秀山，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秋天的红叶漫山遍野，栖霞古寺的红墙映着金黄银杏，不愧是秋季的顶流。对于电视剧《兰香如故》来说，一个活字就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当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

0: 主确认地址被冒用，涉及63家公司。更吓人的是，记者在企查上搜四达大厦，跳出496条注册记录，其中被标记经营异常的有几百家，就算筛掉倒闭的，还剩262条。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刚在6月30日退场的前物业，办车位、交资料，物业手里握着大量业主的复印件。记者打前物业负责人电话，没人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已经介入。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于律师，这冒用他人住宅地址啊，注册公司，实际上就是提交一个虚假材料，或者是欺诈手段取得一个企业登记，显然是违法，毫无疑问，对吧？
2: 对。
1: 那这个行为先说一下吧，行政处罚是怎么罚？在第一个阶段，
2: 这个呢，从行政法的角度啊，因为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里面第40条规定了，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是采取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重要的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那么登记机关经过调查之后，确认存在虚假登记的，应该采取撤销。
1: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行政处罚，后面再讲业主怎么维权。
2: 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你通过虚构事实，然后你骗取了这个工商登记，然后用这个工商登记的，比方说用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用这样的一个资质从事这个非法的经营活动，包含虚开发票、骗取贷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1: 哦，诈骗罪量刑讲的很多了，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大家很熟悉哈。目前来看是3个刑事罪名，那这3个是数罪并罚呢，还是一个竞合呢？像这样的，
2: 我们要看他，因为那么这个嫌疑人，他一方面他是把业主的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这些提供给了相关的这个部门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办公司，那这个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如果说你是没有提交真实的，或者你提交了一部分真实的，但是你大量的是采取伪造的，就比方说伪造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租赁合同，你用来就是成立公司的，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数罪并罚，就要看他的行为。
1: 那如果前期的各种手段造假是吧，蒙混过关，最后目的是诈骗，那诈骗会不会把前面两个罪给吸收掉，所谓的最终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一个竞合，有可能吗？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最终目的是诈骗，并且诈骗这个行为实施了，而且造成了损害了，那这个诈骗就是把前面两个行为吸收了。
1: 对，诈骗罪也是最重的啊。这
2: 是的，
1: 关于这个冒用者，现在这个小区业主都怀疑啊，怀疑这个前物业干的，所有的信息他们全掌握，而且有些矛盾啊，怎么样？怀疑，当然这个要看证据支撑了啊。
2: 对，
1: 如果说真的怀疑，好，如果真的是物业干的，我们假设啊，那物业在里面也是共犯吗？在每一个环节提供信息，然后帮着去造假，都有可能共犯啊？
2: 这个呢，如果说经过核实确实是前物业公司非法收集并且向外泄露提供的，那么对于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的责任人，我们讲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个物业公司呢，它这个物业管理平台上面你上这个不良的黑名单，或者是直接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取消或者吊销你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是刑事责任是针对个人来进行追究。对，
1: 就是参与的物业里面的个人，但是对这个物业公司最严的是吊销，没有罚款吗？
2: 这个也有可能，就如果说查证核实的话，第一个是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个罚款的处罚的情节在里面。
1: 力度也是和那个一样的是吧？
2: 这个造假，对，是的，对。
1: 就是很多那个业主啊，你看，就是这个住址被冒用，40多户啊，上100家企业，这个对业主的风险其实很大。您讲讲有哪一些会怎么样？我的买房交易啊、租房啊、个人征信啊、贷款啊等等抵押都会受影响吗？我要自证清白，这不是我干的，是不是很麻烦？您提一提有哪一些风险啊？
2: 对，是的，如果说啊，你比方说这样的，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被别人盗用了，

0: 然后给你办了公司。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不管是作为公司的股东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我们讲了，就是在明案里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债务的话，法人其实也要承担责任的，包括这个股东。因为在这个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之后，对于股东的出资，我们讲有一个认缴和一个实缴。如果说公司不能够承担债务的话，你在你认缴的范围之内，你要承担一个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的。所以这方面对业主来说风险是相当大。
1: 那不是我干的呀，是吧？
2: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公示，1918年12月22日在这里创办的《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为补充，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北大红楼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从这里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游行示威，之后红楼北面的广场多次成为北京学生进行革命运动的集合地点。如今的北大红楼又多了一块牌匾，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间间实地旧址，一幕幕复原场景，让今天的人们拉近了与先辈的距离。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次参观者慕名而来，感悟先辈们的求索。不忘来时路，才能更加坚定地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在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一栋石库门小楼静静矗立，乌漆木门，雕花门楣，朱红窗棂，芳华依旧。这里是红色的起点，中共一大会址。走进当年开会的客厅，正中那张长方形的西式大餐桌，桌上摆放着茶具、紫铜烟缸，还有一只粉红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都是复刻当年的模样。这座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建造于1920年秋，建成后不久即被李汉俊及其兄李书成租用为寓所。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起成立新时代丛书社，这里成为该社通讯处。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冒着生命危险一起共商建党大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这一刻开始书写。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

0: 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试金石，是苏区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所在。当我们在新时代回望这片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荣光，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探索。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作家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一书中，把长征比作挂在这个星球上的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飘带。
1: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毛泽东众多理论著作里，都留有当年在延安生活的影子。杨家岭革命旧址曾是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央大礼堂是杨家岭最标志性的建筑。在这座1942年落成的中央大礼堂里，曾经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每一孔窑洞，每一盏油灯，都是峥嵘岁月的无声见证者。时至今日，延安精神依然散发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砥砺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长白山南麓，浑江东岸，杨靖宇烈士陵园内松柏苍劲，杨靖宇高大的戎装铜像挺立。同在此处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承载着英雄的记忆，蓦然矗立，将人们拉回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
2: 海拔1160米的狮脑山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件件革命文物静静陈列于展馆中，勾勒出百团大战的光辉历程，也见证了零年朱德总司令亲赴南泥湾踏勘调查。1941年春，八路军的将士们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刚进驻南泥湾时，南泥湾其实是一片人烟稀少的烂泥湾，那里荆棘遍野，常有野兽出没。王震以身作则，带领各级干部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背粮运盐，夏天光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冬天砍柴烧炭取暖，仅仅用三

年时间，将士们硬是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4年，南泥湾收获粮食约3.7万担，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交纳公粮约10,000担。正是靠着上下一致、军民同心、群策群力的精神和作风，根据地居民用自己的双手摆脱了难以想象的物质困难。80多年过去了，南泥湾早已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成为一个精神符号，跨越了南泥湾的山水，深深根植在所有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

0: 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最近刘学义、谭松韵领衔主演的东方古韵家宅立命众生大剧《兰香如故》正在热播，一段浸润温情、相守共生的人间故事盛大揭幕。电视剧《兰香如故》改编自何燕珊的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代群像故事。演员刘学义饰演的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与谭松韵饰演的大学

0: 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园林美学的设计。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髓，
1: 还有它上面的这些梁柱结构都是有变化，
2: 这种空间的节奏张力，
1: 沿着这个山势穿山而过的这种感觉。这个廊就是比较简洁，跟旁边的这个畅园是属于一个整体。
2: 其实我们对每一个院子每一扇门一扇窗甚至窗纱都是这样来构思，比如说我们园中的这些门洞，
1: 每一扇窗的纹样都不一样，
2: 包括像我们地面的铺装花街铺地，大部分都是像花鸟鱼虫，然后这种我们常见的包括自然气候像云纹，这些就是我们在古典园林当中经常能见到的一些，主要是要做到雅，富含古典文化元素。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看剧过程当中啊，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刷起了弹幕，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不少南京元素。故事的背景主要设置在金陵城，剧中还有菊花脑、酱板鸭、梅花糕、皮肚面等等的南京美食。频频出镜的各色餐桌吃食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关注，让南京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刷屏全网。现在你听到的就是第二集的开场，兰香一家乘船抵达金陵，眼前的画面也渐渐明朗起来。一条乌篷船慢慢驶入画面，脆生生的叫卖声先一步飘过来，卖菊花脑喽，新鲜的菊花脑。背着竹筐的小女孩手里拿着新鲜的菊花脑，穿梭在热闹的金陵城街巷，笑如春日暖阳，明媚又鲜活。紧接着满是烟火气的金陵街巷铺展开来，滋滋冒油的酱板鸭、热腾腾的梅花糕、刚下锅的皮肚面，还有桥头落下的一朵朵小白花，被调皮的孩童轻踩在脚下。菊花脑是南京专属的时令野菜，自带清苦香气。老南京人管春天那批野菜啊叫做七头一脑，菊花脑就是那个脑。几乎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出现过菊花脑蛋汤。那南京啊还素有鸭都之称，南京人也有无鸭不成席之说。油亮入味的酱板鸭，咸香温润的盐水鸭，油润鲜香的烤鸭，见证着延续百年的鸭传文化。时至今日，无论是道路街边还是小巷深处，经常能够看到市民在烤鸭店前排队斩鸭子的情景。在刚刚的台词当中，我们还听到了皮肚面。汤头醇厚，配料丰富的皮肚面藏着古城清晨最接地气的烟火。皮肚呢，是炸得金黄的猪皮泡进面汤里，吸饱了汁水，咬一口软中带脆。面条是南京人偏爱的呛面，劲道又有嚼劲。老南京人心中都有一碗自己的本命皮肚面。电视剧中街巷摊头热气腾腾的梅花糕，外壳焦脆，内馅绵甜。

0: 贴近生活坐标，发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小区啊，超过40户业主呢，地址被冒用注册公司啊，涉及到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2万彩礼，女方到手只有12万，这婚后小两口啊一对账，震惊了啊！婚介所截留了将近20万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一条律师事细则的第71条，其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是采取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重要的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是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5万到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话呢是20万到100万的罚款，并且吊销营业执照。
1: 撤销登记，然后严重是罚款和吊销，对吧？
2: 对。
1: 所以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其实已经说哈，下一步经过调查，把这个就是冒用的一些这个单位吧，列入一个经营异常的记录，去处理，然后呢，依法进行注销啊，吊销和除名，
2: 对，
1: 一系列。好，这是关于第一波啊，行政处罚形式啊，就这个有可能冒用的人是吧？那么多业主啊，有可能涉嫌，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吗？大量的公民信息啊，泄露啊，被利用啊。
2: 对，这个冒用人啊，也就是说这个虚假材料的提交人，他有可能涉嫌的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53条，也就是说你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个个人信息里面呢，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码、房产的地址、不动产权属登记等等信息。那么提供了这些信息的，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他这个是大量的，40多户至少，然后注册了几百家公司是吧？
2: 对，
1: N 条，这里面包括姓名啊、住址等等，因为像那些比较私密的轨迹信息50条就涉罪，远远超过这个叫比较私密的了吧？
2: 对，
1: 是吧？
2: 这个呢，就针对这块呢，是司法解释有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你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这种轨迹信息的通信信息，包括征信信息、财产信息，达到50条以上的就是情节严重。那么情节特别严重呢，是达到就是标准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500条的。

0: 带来就是这种乐观的情绪，改善抑郁的情绪，改善睡眠等等。所以说，运动对健康的影响也非常大。那此外呢，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那有两种这种常见的生活习惯呢，它对健康的影响是比饮食是影响更大的。那哪两种呢？就是我们的吸烟和过量的饮酒。所以说，这个不提倡吸烟，就是戒烟限制。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心理平衡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病，包括压力过大导致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失衡，心理性的疾病也非常的多见啊，所以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保持这种知足常乐、自行其乐和助人为乐的这种心态，就是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对健康产生积极的一个影响。
1: 好啊，那再来给大
0: 对。
1: 家讲一讲啊，不同人群他的健康短板啊，是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班族、年轻人、中年人啊，还有老年人，各自突出的健康问题，关注点都应该是什么？
0: 对，确实不同的人群呢，他有一些不同的健康问题。就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那上班族他，我觉得应该突出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一个就是运动的减少，那第二个呢，就是工作的压力和节奏相对比较大。那此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饮食不规律，那可能是因为作息的问题，或者说自身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就是有些我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有些进修啊、实习的医生，他会晚睡，然后早起不了，然后就不吃早餐，或者说到了周末会去拖一顿，然后暴饮暴食啊，或吃一些大量的生冷刺激的一些食物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对他的健康会

0: 小孩子、老人其实都还比较喜欢吃，
1: 哎，
0: 也不会觉得味道比较寡淡。
1: 啊，哎，王主任，这个
0: 是
1: 是
0: 这
1: 个
0: 样，
1: 好办法，就是其实是可以用其他
0: 对，
1: 调料去综合一下的。
0: 对，
1: 啊，它其实有的
0: 对，
1: 时候不是要一定要寡咸的那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只要能有这个意识就好，就是其实口味啊是会变的，大家不要觉得我现在吃的
0: 对。

0: 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1: 对不对？做个胃肠镜，
2: 肠镜没有这么严重，
1: 你把那头上打的啊，
2: 他又不是小路子，
1: 反正有细老生那似的，不要等了一浪之后再看。
3: 这位刚刚说话有些严肃的医生叫蒋桂琴，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在他的卫生室里发生。在中国农村，有太多人习惯小病挨一挨就过去了，等实在扛不住再查，往往已经晚了。蒋桂琴要做的就是一遍一遍劝，一遍一遍拦，把大病拦在门槛外面。在东红村，蒋桂琴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上八点前到卫生室，中午等人输完液，会利用休息时间外出上门诊，下午冬天等到六点，夏天等到七点。说是下班，其实人从来没法真正离线，一个电话就能让他放下手头的事。
1: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对，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4: 出去开会会牵挂家里吗？
1: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地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呢？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地发信息给我的。
3: 回村当村医，一干就是近30年。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因看到爷爷因为村里缺医少药得不到有效治疗，便打定主意回村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5: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6: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7: 服务好，水平也好，
5: 但是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8: 我都比塞龙街的还要忙。
4: 讲一下，就一直扎根在这儿，
8: 现在感到好欣慰的，好，很好的。
1: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3: 但在村里当医生，光有热情还不够，你得跟村民斗智斗勇。
1: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4: 挂水、打针什么的，
1: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4: 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
1: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水的，我会给他挂。
4: 那
1: 有的会劝回的。

0: 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那么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从保护土地等农业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等方面，构建起覆盖战略定位、产能保护、收益保障、风险防控的制度体系。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都是美食。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国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绿色是农业的底色，新修订的农业法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明确国家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鼓励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用节约集约的种植养殖技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国家优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鼓励发展种养循环农业。法安天下，农稳社稷，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民生期盼。新修订的法律将更好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让广袤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的全国秋粮进入到生长的关键期，各地正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目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相比传统大水漫灌一次施肥的粗放方式，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了作物缺肥。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
3: 在是上的哪个大学？
4: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4: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然后以后你要去做白领，去上班的，办公室上班的，结果你又返回到乡村来。
3: 对对，
4: 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呢，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那一年，然后学那个叫我们国家，它也是有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做了大学生创业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3: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4: 那个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是推，接着之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胆。

0: 不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倒我怎么再种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然
1: 对，
0: 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1: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相信的力量"。
0: 是。
1: 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0: 太荣幸了。
1: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0: 对，还是有期盼的。
1: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过程当
1: 它
0: 中
1: 适
0: 呢，
1: 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0: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1: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0: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1: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那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0: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那个，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10几、20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儿种植，有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1: 难怪是这样的。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0: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1: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0: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1: 上市了。
0: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1: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1: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插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

0: 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
1: 嗯，
0: 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
1: 嗯，
0: 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0: 嗯，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冰珠一样的
0: 植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
1: 哦，
0: 天然的植物盐，
1: 哦，
0: 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嗯，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
1: 哦，
0: 大叶冰草。
1: 嗯，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边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嗯，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然后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
1: 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好，感谢地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
1: 青绿渐染成金黄色。眼下呢，是水稻生产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和成熟收获的一个重要阶段啊。大家知道水稻一般什么时候成熟啊？可能很多市民朋友不知道啊，一般是在国庆这个时候啊成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各地各部门都在抢抓水稻最后的生长窗口期，以精细化田管来稳住作物的长势，用数字农技护航稳产增产，从上到下拧成一股劲儿，为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目标全力奋战。我们来听记者从宿迁发来的报道。
2: 在宿城区步子镇的一处农田，农技人员拨开稻丛，仔细排查稻株情况。近期早晚凉、中谷热，田间湿度大，正适宜褐飞虱繁殖，复查补治、应急防控任务紧迫。
3: 查看稻株根部，如果每穴稻子上有浸湿头甚至更多的，那就得赶紧打药了。我们建议选用异丙烯、速灭烯、重丁烯等氨基甲酸酯类药剂，使用毒死皮，我们要注意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严禁超剂量使用。
2: 农技人员提醒各地农户要抓紧中秋前后的关键时间节点，查治稻田褐飞虱，确保谷粒饱满、秋粮丰收。对田间群体过密、植保无人机药液难以穿透的田块，推荐选用水量大的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担架式喷雾机施药。施药宜选在早上或傍晚，使用植保无人机要避免药液漂移造成危害，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及时回收。在泗阳县城乡街道卜湖家庭农场的千亩稻田里，植保无人机适当降低飞行高度，减慢航速，保证药液穿透冠层直达稻丛基部，与传统人

0: 公事要相比，飞房作业省时省工，药剂能够精准作用于稻飞虱藏匿位置，防治效果更好，非常适合规模化稻田管护。
1: 防虫防病，也免费补充一次完成，不用反复下地，既省工又省钱。现在稻穗饱满，长势稳当，病虫害也基本控制住了，照这个势头，今年丰收稳稳当当。
0: 农技人员介绍，水稻灌浆期直接决定千粒种与最终产量。此次一喷多簇，既能压低稻飞虱虫口基数，遏制虫害扩散，又能补充植株营养，延长功能叶寿命，促进籽粒饱满，实现防病、治虫、提质、增产。
2: 要严打、狠打，注意交替复配用药。一喷多簇，看的是关键防早衰。
3: 好，大家呢都在支招啊，到底应该怎么来防治稻飞虱啊？这个稻飞虱真的是让人非常的。
4: 平房平面里亮着灯，李媛媛走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报价，直播尖叫不火的冠军。镜头里46块奖牌和简陋的背景形成鲜明反差。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5: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4: 他搬着箱子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常才悄悄显露，他的左腿穿戴着假肢。
5: 我干主播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概念说我要去做一名网络从业者，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生活非常窘境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说干主播的人得不要脸。为什么不要脸呢？因为那个时候说所有人认为干主播是一个疯子。
4: 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送去，过国道时被车撞倒，医生说截肢，住院一个多月。回家那天，邻居围过来看，像看一个怪物。她把自己关在家里4年没出过门。母亲用裤腿和泡沫给他做了一个夹角，他试着跳出去，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又跳了回去。
5: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4: 17岁那年，镇里残年来人问他愿不愿意练竞技体育，父亲怕是骗子，但他非要去。他觉得这个机会是数年自闭生活里的一扇窗，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和他一样身体有障碍的人在训练场大汗淋漓的骑车。
5: 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想成为他。
4: 刚练一个月，假肢就断了。教练让他回家换新的，他没敢告诉家里，买了5块钱的橡皮筋勒住断掉的地方。教练发现后，让他必须回去换。父亲在村子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可他的父亲一个月只挣500块。从此，他玩了命的训练，收获在2003年到来。捷克世锦赛500米计时赛，19岁的他夺冠。
5: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4: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入场券。2004年7月24号，距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他右手骨折。
5: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4: 4年后，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他再次骨折，第二次与残奥会擦肩。2001年开始逐步退役，生活露出獠牙。开电瓶车店亏光积蓄，端盘子老板发现他腿脚不便，辞退了他。2017年孩子早产，视网膜病变，丈夫失业，房贷车贷一个月5000，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花70块钱。

0: 那个时候我舅舅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2018年底，嫂子在朋友圈卖海鲜，告诉她不用本钱。她把嫂子的朋友圈转过来，一单挣十几块。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那个夏天，他拍了一条视频，抱着46块奖牌站在渔船上，面朝红旗唱《我爱我的祖国》，播放量近千万。
0: 因为

0: 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10-2802，400710-2802。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
1: 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着。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晨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下面我们继续和关主任来聊一聊，就是刚刚您说的脑动脉瘤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平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患者的这个血压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是，
2: 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个血压。如果一个高血压的人群，一定要把自己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另外就是长期的熬夜呀、精神压力大，或者是多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的时候，也会引起血管壁的一个硬化的改变，会诱发这个动脉瘤的形成。
3: 是，这个就是长期熬夜也是引发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2: 对，
3: 就所以就高血压的人群也是容易产生这个叫脑动脉瘤的。
2: 对，再有一个就是说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现在老龄化的这个趋势还在增加。
3: 对，
2: 高龄的患者这个动脉壁是容易硬化的。硬化的血管壁在冲击下也会形成脑动脉瘤。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加，对脑血管壁的这个随访和定期的体检观察也很重要。
1: 好，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定期随访还有体检观察，那像提前筛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我们想要提前去进行检查的话，应该选择哪些方式来排除这种脑动脉瘤呢？
2: 脑动脉瘤这个筛查主要是脑血管造影啊，我们临床上脑血管造影呢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磁共振造影，一个是 CT 造影，再是 DSA 造影。而首选筛查的一定是磁共振造影，原因就是它不用打造影剂啊，又是无创的一个操作，就很容易让患者接受，而且还筛查率还是比较高的，
3: 就它能够更清楚地反映出这个症状和问题来，是不是？
2: 对，就能看出你的血管到底哪里有问题，包括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动脉瘤，都可以看得出来。
3: 所以这个磁共振的筛查啊，是关主任说各位如果要去在前期筛查的过程当中是首选的一个筛查工具。
1: 那也就是说不同的情况呢要选择不同的这个筛查的方式，但是如果说在筛查当中看到了有没有破裂的这个脑动脉瘤的话，
2: 过程中就发现原来动脉瘤已经完全治愈了，站在右侧又发现了一个新生的动脉瘤，然后就把它又介入治疗了，就是复查的同时又把它治疗了，患者效果就很好。所以这个微创和有效就明显的让患者受益了。
1: 是的，所以呢也帮很多的患者呢打消了之前说要做这种开颅手术的一个疑虑啊，也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那比如说像患者在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啊，这个脑动脉瘤康复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因为现在90%多的患者选择了介入啊，介入之后的康复治疗呢相对来说跟以前的开刀比就简单多了，因为它微创嘛。但他也要注意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毕竟在微创，在股动脉有一个穿刺点，
3: 也是属于一种小手术，对不对？
2: 穿刺点之后，那个动脉这个压迫和活动就会有受到一定限制，因为腿部的活动会加速使这个动脉的愈合会产生影响。所以头24小时我们告诉患者，这个腿部要保持平直，

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实就是哭穷要钱，对吧？为能够争取更多的战争，巴罗承认美军战略库存短缺，其实相当于告诉美国国内，为什么我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缺钱啊。

0: 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1: 我有事没主管。
0: 爱心企业买下了老人的一车西瓜，免费送给附近的。作为交警，刘好好和同事们真的忙，早高峰、晚高峰、夜查、突发警情，一天十几个小时不着家，那是常有的事儿。曾经在妻子眼里，丈夫谁的心都在操，就是不操家里的心。三个孩子大事小事都靠妻子扛着，而在外面，该管的不该管的，刘好好他总爱去管个没完。为此，妻子原先也没少埋怨他。刘好好的妻子段艳杰，
2: 就那时候怀着我们家小的，就是八个月的孕肚，然后人家一喊救命，他穿个内裤就往外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可能会有无数个刘好好，但是我的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我觉得，就是他那一刻有点，就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个家。其实父母五六十岁的人了，还在就是家里面，有时候有电或者这种，我老公从来没有回去帮过忙，因为他确实也没空啊，对我们的这个陪伴都非常少，然后对父母的陪伴就更少了。
0: 刘好好的二女儿刘

0: 佳琪。
1: 我说星期日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去海边？爸爸每次都没带我去过，因为他太忙了，天天都得上班。有一天，我们去商场，然后刚上电梯的时候，爸爸就接了个电话走了，我很伤心，很失望。
0: 日子久了，看着丈夫一次次把别人从危险里拉了回来，帮助了一个又一个路人，妻子也慢慢理解了刘好好这份工作的分量，女儿也逐渐地认为，爸爸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
2: 老公在龙凤边之前救过一个老头，然后当时我女儿在旁边，就是那个老头在看别人钓鱼没站稳，就在那个台阶上一下滑下去了。然后我老公就是年轻人嘛，眼疾手快，一下都把他拽上来了。然后他当时站在旁边，他说：“哇，我也像爸爸这样，就是感觉特别自豪。”
1: 这是爸爸的荣誉证书，这是我的奖状。我看着爸爸的荣誉证书，想当一位爸爸那样的人。
3: 依法通知，指挥小警派查救贼去，吹气。好，走。这个通知。
4: 听一下，
3: 先把车刹车，刹车熄火，哎，别动，
4: 别走了，稍等一下啊。
3: 拍个照片，通知你搁哪喝的酒啊？
4: 西边路口。
3: 喝酒管开车不管？
4: 不管。
3: 啊，很危险啊，通知啊。
5: 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6: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笨。
5: 港的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6: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上门碰钉子，被当事人责骂，这是反诈民警在处置警情的时候最常遇到的情形。秦秉辰他就是一名反诈民警，在劝阻当中，他习惯了被误解，不过他仍然坚守一线，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8: 出点汗，发泄一下，运动运动，分泌点多巴胺，能心情能释放很多。
0: 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秦秉辰和同事们每天要处理120多条的预警信息，最多的一天，他们连续劝阻了15名当事人。对于他来说，每天最大的心愿，那就是没有人被骗。
9: 就是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0: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给劝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是吗？被误解、被责骂，甚至被威胁，这反倒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那是在今年3月初，一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他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吼了10几天。
10: 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11: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9: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这个收益啊，都是5倍、6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时在银行是要取20万。然后这个事主当时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进去民警对他进行的劝阻，情绪非常激动。我就非常断定这个事主肯定是被骗了，而且他洗脑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通过系统对他进行了一个银行的只进不出的一个保护性止付。
0: 只进不出的保护性的止付，就意味着贾先生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不能进行取现或者是转账的操作了。这彻底打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
4: 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国庆节快乐！
6: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7: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8: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9: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集
5: 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
9: 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

0: 计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
2: 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成真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加强设施设备检修保养，确保地铁安全平稳运营。位于玄武湖畔的金陵 Style 是集市民休闲、游客服务、交通换乘于一体的街区，节日氛围浓厚。信长兴听取街区运营情况介绍，查看结婚登记点、小剧场、运动设施等，希望发挥好山水城林相应、水运文脉相融的优势，进一步找准定位、塑造特色，把握群众多样化需求，尤其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业态，创造新场景，让更多市民和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随后，信长兴主持召开调度会，检查省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县值班值守情况，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视频查看润阳大桥、苏州阳澄湖服务区、扬子石化、南京博物院、无锡源头渚、扬州瘦西湖、连云港花果山等点位实时画面，连线消防演练。

他指出，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意愿强，文旅活动较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致又细做好各项工作，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密闭空间、酒小场所、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突出

0: 台、扬州台、常熟台的综合报道。
1: 假期首日，长三角铁路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首日连云港站发送
2: 最好，大家来了这里玩了，你卫生起码要保障好。
3: 作为南京神武路段的一名管养人员，刘金鼎每天守在路上清扫路面、修剪枝叶。这里地段特殊，大型车辆进不来，养护全靠人工。而这条路又是南京的门面，游客们穿过玄武门就踏进了六朝烟水与城墙旧影之中。短短300米的路段，刘金鼎一天下来要走10000多步，但他却不觉得累。
2: 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有乐观的态度在这里边，不然怎么辛苦。
3: 记者注意到，路边的灌木已经被他修剪得平平整整，几棵球状绿植圆润饱满。刘金鼎并没有专门学过园林技艺，但空下来总会刷刷这方面的短视频，自己琢磨修剪的门道。一个多月前，他看着栽种时剩下的小树苗，忽然有了个主意，在大树的根下用这些小树苗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2: 园林艺术上有一个心字，这个树下面树根呢，可以做一个爱心的造型出来。我
0: 首发新街口2026全球新品首发季在南京德基广场启动，一批首发新品首店亮相，持续擦亮南京首发经济名片。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1: 在德基127户外中庭华为秋季双旗舰路演正在进行，记者注意到华为全新旗舰款悉数登场。不仅如此，手机壳等趣味配件也同步展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市民高女士说，
4: 手机壳特别有意思，就手机壳每天我可以进行自己的这个 DIY 的搭配，然后每天都可以随着我的这个穿搭配置我自己喜欢的这个 DIY 的手机壳的套装，非常的有意思。
1: 从户外进入南京德基广场室内，同样有一批新品新店亮相，比如林超珠宝华东首店专门推出了南京限定。

0: 不明的菌类，不吃品种存疑的蘑菇。那如果食用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不适症状，就请尽快就医。同时呢，留存剩余的蘑菇或者食物的样本，供我们的医生和疾控人员排查病因。
1: 昨天，由江苏省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发展中心与华为终端联合举办的华为 Mate 90系列光影城市空间快闪及苏星游合作官宣仪式在南京举行。合作仪式上发布苏星游华为拍全民影像创作计划。该计划设置山水风光、烟火美食、夜景微光、乡愁记忆、历史文脉五大赛道，照片、视频均可投稿。作品征集截止到今年的11月底、12月开始开展评审，期间周周精选，月月展播，后续展览交流计划一直延续到2027年春节前后，优秀作品有机会获得官方传播、线下展示和版权采购。
2: 今年国庆假期，南京释放约40000个免费共享泊位供外地车辆使用。共享泊位采取先到先得，外地游客无需提前预约，可以通过您停车微信小程序查询周边免费泊位实时余量，并导航前往。
1: 昨天中午12点左右，韩国籍集装箱船嘉运科利欧轮缓缓驶离通州湾新出海口旅四起步港区，前往青岛港，随后驶入中东航线，最终抵达阿曼。这标志着旅四港首条中东集装箱航线开航，成为南通首个开通中东集装箱航线的港区。
2: 最后了解一下城市天气情况。南京阴到多云，部分地区偶有阵雨，17到23度。镇江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7到23度。常州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雨，18到23度。无锡阴到多云，局地有小阵雨，19到24度。苏州多云到阴。

0: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驾车请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进入景区、商超、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务必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遇突发事件沉着应对，有序撤离。长时间外出，做到三清三关，消除家中消防隐患。欢度佳节，安全先行。
2: 接下来进广告。节目中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提个醒，十一来临之际，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8.8元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友听到了，还没有参加的话抓紧时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是400100-7897 400100-7897的电话。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建议试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纯草本提取物，温和改善睡眠，不用担心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8.8元可以领取价值88元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很香了呢？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呢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3: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4: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
5: 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况。
1: 假期首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迎来峰值，预计单日通行车辆达511万至521万辆。上午11点，在沪蓉高速南京收费站，记者看到进城和出城两个方向的车流量都在不断增加。现场警力采取近端疏导、远端分流的措施，保障道路通行有序。南京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杨海。
6: 从现场观察的情况来看，上午呢，这个由东向西往南京八卦洲大桥方向的车辆明显的增加了。在这个马群枢纽、麒麟枢纽附近，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绝大部分的车辆都是外地车牌号。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那么避开车多缓行路段。
1: 今年全省新建高速公路60.4公里，宁滁高速江苏段、京沪高速靖江段、新升为长江大桥、建宁路长江隧道等一批关键交通工程相继完工，有效提升了路网承载能力。交通、交警等部门依托路网动态预测、智能监管手段，实时发布拥堵预警和出行提示，多措并举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高速公路路网调度中心负责人马孟豪。
7: 我们全省高速公路也加密了这个清障救援的驻点480余处，来确保我们路网的各类特情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疏导和处置，同时制定了一点一车的这种保障方案，最大限度的保障公众的一个出行。
1: 江苏省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民警刘晨。
8: 整个白天我们的路网流量将会保持一个持续的高位运行。
9: 这里是南京南站二楼的服务台，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那我刚才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每分钟大概会有20个左右的旅客过来寻求帮助。假期第一天也是工作人员的服务大考。
10: 这个车次取消了，然后我们跑
2: 别墅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打电话400-878-8323，就能领取11补贴，下单直接送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拨打400-878-8323，眼睛模糊、干涩、电视都看不了呢，可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用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今天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就送78元眼贴。前10分钟额外再送收音机、叶黄素，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稍后一段广告过后，带你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
11: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

0: 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里有不支持智能的老款空调和电视，有没有办法把它们弄成可语音或者远程控制，需要什么配件。大家好，我是天天，想让老式空调和电视变智能，核心配件就是一个智能红外遥控器，也叫万能遥控器、红外网关。因为这类旧家电大多通过红外信号遥控，而智能配件可以模拟原装遥控器，帮你实现语音和远程控制，所以老空调、老电视。
1: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2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18-9955。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